0: 末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0: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

0: 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四集，一大发明。皮克先生立即采取行动，他先给儿子开列了一张包括2978道算术题的大片子，大片子从桌上一直拖到地面，又在桌子底下卷成一大卷。小皮克爬到椅子上去演算，开头他挺规矩，后来算得有些昏头昏脑，就做起小动作来。当然喽，像摇晃椅子呀，用手悄悄按住一只苍蝇的后腿儿呀，这些绝不是一个美男子应有的教养。所以皮克先生非常生气，他探头往作业上看，又恰好看见5+3=9，于是他火冒三丈，一伸手狠狠揪住儿子的耳朵，大声喊：5+3=9吗？你怎么给我算的？小皮克的耳朵给拉得老长，老皮克只好松开手去揪另外一只。你倒说说看，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小皮克不知道自己这时候看上去已经完全像一头小毛驴，只是觉得很疼，哎呦哎呦，哼着说：5+1=6，再+1=7，再+1=8。那再+1=9啦。皮克先生生气极了，他大声地喊叫说：再+1=10呢。他一边叫一边狠狠给了小皮克一记大耳光。小皮克不知道自己怎么会一下子仰面朝天躺到地板上，就看着爸爸发起呆来。简直是个笨蛋，你的手指头是干什么用的？站起来好好瞧着。皮克先生伸出一只手，张开五指。这是几？
3: 是5。
2: 对了，再瞧。皮克先生又伸出另外一只手，竖起3个指头。这是几？
3: 是3。
2: 现在再数一数。皮克先生把2只手并到一起。一共是几？
3: 1、2、3、4、5、6、7、8，一共是8，5+3=8，
2: 这就对了嘛。皮克先生得意地说：你看这办法多灵，要好好的跟你爸爸学

0: 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1: 弘扬法治精神，
2: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 树立法治观念，
3: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大家是不是也经常刷到这样的视频，貌似交警的人在车祸现场煞有介事地讲解安全知识，话锋一转却开始兜售破窗神器，貌似和尚失态的人张口修行闭口感悟，满屏都是人生哲理，账号却推销着养生品和经书，他们看似某领域的专业人士，但细一看却没有任何的标识或头衔，评论区里还时常出现对视频真实性的怀疑。为了验明真伪，记者带着几段视频来到了中国信通院，专家把视频导入鉴别平台，该平台呢拥有多种技术手段鉴别能力，可以实现对视频、图片、文本的交叉鉴伪。几分钟之后，结果出现 AI 生成的概率高达96%。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安全治理部主任石林用不同的鉴别引擎判别同一段视频，显示结果均为 AI 生成。他表示，视频中的主角过于完美，面部几乎没有瑕疵，重复的肢体动作过多，牙齿过于整洁，仔细观察还会发现说话时看不到舌头。针对另一个所谓和尚的视频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这些未标注 AI 生成的视频捏造警察、僧人等形象，利用大家对专业人设的信任，真实目的都是卖货。记者还发现，除了用 AI 捏造无中生有的人设，甚至还有人在盗用真实的专家形象。北京眼科专家赵阳几个月前收到了一位患者转来的视频，并且询问他商品是否针对眼睛有帮助，而咨询的这一款营养品正是视频里的赵阳推荐的。赵阳把商家告上了法庭，审理中才得知商家委托了一家视频制作公司用 AI 生成销售商品的音频，借他眼科专家的身份为产品背书。赵阳表示，部分营养元素具备医嘱属性，不同年龄段对应的补充剂量存在差异，普通民众如果仅依据专家推荐的网络视频就盲目选购相关产品，不一定能发挥产品的最佳效用，甚至还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负责审理案件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指出，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AI 捏造虚假人设、盗用权威形象用来牟利的案件越来越多。根据法官介绍，这类案件在民事案件中呈逐年上升趋势，比如说 AI 换脸、 AI 换声的软件在黑色市场里基本上十几块钱就能买到，造假成本大大降低，这一类的造假情形也从以往的单纯互联网行业转向了互联网加传统行业。2025年，国家出台规定，明确要求 AI 生成内容必须要添加标识。但是记者发现，视频平台上依然有不少 AI 生成的视频未做标注，有些虽然做了标注，却模糊不清。这一类视频在网上还。

0: 很多，他们大多以卖货为目的，常伴随着产品质量的争议，卖日用百货是重灾区。比如一款推荐清洁剂的视频， AI 的标识字号小，颜色浅，隐藏在画面下方，很容易被忽略。而在视频下方的评论里出现了骗人的，我买过了，以及夸张，不好用等字眼。对此呢，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的法官风雨表示，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们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受到了不正当干扰、误导，从而遭遇欺诈性消费。就当前技术发展的现状来看，各年龄段的人群都存在遭遇此类欺诈的可能，其中青少年认知与社会经验相对匮乏，老年人同样是受侵害的重点群体。面对这种情况，大家一定要多加甄别，可以通过眼、耳、手防骗三招避免上当。我们先来说一说眼，大家呢可以先找 AI 的标识，一般它会标注在角落，如果没有就看细节，比如说皮肤的纹理是否过于光滑无瑕疵，背景边缘是否模糊变形，画面的颜色是否过于鲜艳。那么耳呢，只要在视频或通话中听到转账、投资、购买这一类关键词，别急着操作，先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对方推销的商品也要多留个心眼，谨防货不对版，以次充好。我们再来说一说手，您可以打开国家反诈中心 APP， 找到 AI 内容鉴定的功能，一键上传即可进行图像、视频、文本和音频的多维检测。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法治滁州，以案普法。如今一部手机，一名主播随处开播已经成为常态，越来越多的线下消费场景也将直播作为吸引客流的重要手段，不少消费者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动入境，无端沦为直播间的免费背景板。记者在各大社交平台发现，公共场所无差别直播、路人被动入境的乱象引发大量网友吐槽。那么在公共场所直播的界限究竟在哪里？消费者被动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专家表示，公共场所直播的侵权判定标准主要有两个，一是当事人的身份是否可识别，二是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使用范围。那么哪些直播行为可能会触碰法律红线，哪些属于合理范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以下情形构成侵权。第一个，主播刻意将镜头长时间对准唯一打卡点或人群的聚集处，游客无法避开。那第二个呢，是镜头清晰捕捉到了顾客的面部、体态等具有可识别性的外部特征，即使主播自称无意拍摄，也涉嫌侵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介绍，在地铁、街头等公共区域，主播以引流、博眼球为目的，刻意拍摄路人清晰面部、体态等可识别特征，未取得同意，无论是否盈利，均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私人交谈，还会侵犯隐私权。景区、商场直播超出展示公共环境范围，以招揽顾客、涨粉为目的，将路人作为焦点或背景板，清晰拍摄且未取得同意，构成肖像权侵权，商家不得以无意间拍到免责。不过呢，专家同时指出，并非所有的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在直播过程中，如果镜头对准的是主播本人，背景的人来人往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因为主播占据了整个直播界面的绝大部分，此时不易被认定为构成侵权。 那除了街头、商圈等完全开放的公共空间，不少商家还在汤泉馆、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展直播。这一类场所均属于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公众对此有天然的隐私期待，直播很容易越过合法底线。相较于其他行业，汤泉洗浴行业天然具有较高的隐私性要求，理应更加注意保护顾客的肖像和隐私。类似的侵权风险同样存在于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不少直播博主对公共场所直播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只要身处公共空间，他人入境无需征得同意，个人隐私的保护也可以被忽略。对此，法律专家表示，一旦直播行为超出合理范围，公共场所的公共属性便不再具有免责效力。针对直播侵权链条中的直接从业者、场地管理者、网络平台，法律划分了清晰的责任体系，各司其职，各担其责。主播和商家是直接侵权人，需要删除侵权内容、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与精神抚慰金，情节严重的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场所管理方，比如景区、酒店，要承担管理责任，应当及时制止侵权直播行为，否则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网络平台要承担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接到侵权投诉后，要立即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相关措施。如果未采取及时相关措施，要和侵权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如果超出合理范围内的公共场所直播，那么就可能构成对他人的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民事权益的侵犯。当普通民众真的遭遇了此类侵权行为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依法维权呢？我们也给大家几个建议啊。首先，可以现场制止，告知商家不同意被直播，要求停止拍摄并删除已经拍摄的内容。第二，向直播平台投诉，依据相关规则要求下架相关侵权视频。第三，可以走行政投诉，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投诉举报。那第四呢，可以走民事诉讼，向法院提起人格权侵权诉讼，要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公司准备上市，需要用到企业信用报告，有没有简单快捷的办理方式呀？
2: 必须有，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专门推出了企业上市合规核查一键式信用报告，全程线上办，一键就能搞定。
1: 那操作起来麻烦吗？具体要怎么做？
2: 特别简单，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选择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核查一键式，线上提交申请，系统就会自动调取市监、税务、社保等相关数据，直接生成上市申报能用的标准信用报告。
1: 这下真是方便多了，高效办成一件事，实实在在方便企业办事。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以案普法，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几次寻常的就诊记录理赔时，却被重新翻出，那常见的轻症与恶性重疾之间是否存在必然关联呢？2024年11月，张丽通过网络平台为其丈夫刘明投保了一份医疗保险。2025年6月，刘明经医院确诊为慢性髓系白血病，并开始遵医嘱使用靶向药物进行治疗。由于医院药房未备该药，刘明多次凭医院处方在院外药房购药，并产生了相应的医疗费用。刘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却遭到了拒绝。保险公司认为，投保人张丽本人即为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投保前刘明就存在高尿酸血症、腹泻、发热等就诊情况，投保时张丽却在健康告知栏全部勾选否，属于故意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且刘明所购买的靶向药是在医院外的药房购买，不符合保险合同中在医院内发生的医疗费用的约定，因此保险公司有权解除合同不予赔付。刘明则认为高尿酸、腹泻、发热仅为普通常见病，和白血病无医学上的必然因果关系，普通人无法通过轻症预判血液重疾，不存在隐瞒主观过错。而院外购药是因为医院药房没有储备药，遵医嘱院外购药属于合理治疗方式，相关费用理应纳入理赔。双方协商未果，刘明遂将保险公司诉至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保险公司支付医疗费50000余元。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保险公司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为由解除合同并拒赔依据不足。关于如实告知义务，法院认为刘明投保前虽有高尿酸血症、腹泻、发热等就诊记录，但上述症状均系临床常见病症，与确诊的白血病之间并无直接必然的医学关联，不能据此反推投保人在投保时已知或应知其患有重疾。刘明作为普通自然人，不具备专业的医学诊断能力，其于2025年5月体检发现血象异常后，才于同年六月经专科医院确诊，符合普通人对重大疾病认知的客观规律。那其次呢，保险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若投保人告知了上述常见症状，其会做出拒保或提高费率的决定，因此保险公司以未如实告知为由解除合同并拒赔，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关于院外购药费用，法院认为刘明经医院确诊后遵医嘱使用经国家批准用于治疗白血病的靶向药物，属于合同约定的肿瘤靶向疗法

范畴。鉴于当前医疗实践中，部分靶向药、特效药因医院药房备药限制、医保控费等因素，患者凭处方在院外购买特定药品是获得必要治疗的合理方式。如果机械地将在医院内发生的医疗费用理解为必须在医院收费窗口结算的费用，有悖于重大疾病医疗保险为患者提供必要医疗保障的合同目的。按照保险合同补偿约定，医保统筹大病保险报销部分不属于刘先生实际损失，应予以扣除。经过核算，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付刘明实际自付的靶向药费用以及相关的诊疗费用共计1.5万余元。这里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6条，确立了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但其核心在于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如实告知，即足以影响承保决定。普通人不具备专业医学知识，不应苛以过重的注意义务。本案中，对于投保前出现过发热、腹泻等常见症状，不能仅凭事后确诊了重大疾病，就倒推投保人当时应当知晓病情。保险公司若要以未告知事项影响承保决定为由拒赔，必须要提供内部核保规则或行业标准等证据，不能仅凭主观去推断。随着靶向药、特效药的普及，在当前医疗实践中，医院开方、院外购药已经成为一种常见模式。机械地将赔付范围限定于医院收费窗口，不仅有悖于合同目的，也不符合患者的实际就医需求。保险合同条款的解释应当在遵循合同文意的基础上，结合医疗实践和合同目的作出合理判断。

0: “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滁州市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强势战略，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连续五年获优秀等次。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成效：一是知识产权创造质量稳步提升。2025年，全市授权发明专利1305件，高价值发明专利4633件，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运用量达11.42件，国际专利申请36件，位居全省第五。商标申请10686件，注册5537件，有效注册量达70773件。二是知识产权保护效能持续提升，我们通过完善机制，强化执法，全年成功调解知识产权纠纷320件，查处知识产权违法案件151件，构建起立体化维权网络。市委宣传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2025年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14件，覆盖专利侵权行政裁决、商标恶意注册整治、著作权侵权查处及司法刑事保护等关键领域。我市有3个案例入选全省首批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2个案例入选2025年安徽省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1: 听了刘科长的介绍，知识产权工作确实成绩斐然。那么滁州市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哪些特色做法和创新举措呢？
0: 我们在工作中注重创新机制，打造品牌，形成了几个比较特色的做法。一是创新打造停知道服务品牌，我们以停知道品牌为核心载体，深化知产赋能服务到企理念，打造三到位服务体系，创新资源到企业，地标服务到田间，普法宣传到身边，围绕新能源、智能装备等主导产业。这些案例充分体现了我们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机制的高效运行和执法司法的强大震慑力。
1: 这些案例确实很有说服力。那接下来滁州市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有什么打算呢？
0: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我们将围绕市委市政府的重点工作，持续深化知识产权强势建设，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强化权链条保护，完善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衔接机制，严厉打击假冒侵权行为。二是深入推进专利转化应用专项行动，推动更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让知识产权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三是持续优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擦亮挺满意营商环境品牌，以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助力企业创新，持续深化府院联动机制，以面对面调解破解纠纷难题，以手把手普法强化保护意识。四是加大法治宣传力度，深入开展知识产权普法宣传，以增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公平竞争的理念深入人心。
1: 非常感谢刘科长的精彩分享。各位听众朋友，知识产权保护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护航创新发展的重要保障。滁州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滁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如果您有知识产权方面的疑问或需要维权帮助，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咨询。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0: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3: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105.4 摇铃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中国电信天翼制品
3: 顺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中国电信天翼制品十寸屏全新上市，
5: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4: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5: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4: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5: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4: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5: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制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我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8: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

0: 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1: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0: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漫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

0: 课。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近1000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105.4 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2: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一线

0: 王杰。长三角沉淀着丰厚的红色家底，皖北是其中重要一环。今天我们立足亳州，从一处战斗旧址、一段英烈家世、一场跨越三代人的守护，回望风雪过往，聆听历史回响。红色江南盛世华章亳州篇，枪声家书与一生守护。
1: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震醒了沉睡的中华大地，全民族抗战的烽火就此点燃。两年后的1939年1月8日夜晚，卢家庙战斗在皖北大地悄然打响，成为这片区域最早的一次抗日战斗。
0: 对于这场战斗，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全国老兵宣讲团宣讲员徐玉婷有着多年研究，在追忆这段峥嵘岁月时，他说：
2: 1939年1月6号，豫东所谓的剿匪总司令崔华山带领500自卫军，从河南商丘一路向南，目标是要在年前占领不县城，占领整个皖北。1月6号，他们的部队驻扎在了卢家庙集的玄帝庙里。由于卢庙集上没有太大的房子，分散住在玄帝庙、曾家店、火神庙三座大房子，其他的分散在老百姓的家里。这个信息很快被我们新四军游击支队侦察员发现，立即赶回报告彭学峰司令员。
0: 当时日伪军从河南商丘向南进犯，企图抢占亳州，控制整个皖北地区。战机稍纵即逝，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摸清敌情之后，连夜出击，一夜鏖战，重创来犯之敌，粉碎了敌人南下的图谋。亳州市郭阳县丹城镇谢庄的谢氏三兄弟就是其中可歌可泣的代表。谢继书、谢继祥、谢继良三兄弟原本都是普通乡人，淞沪会战之后，曾在西北军任职的谢继书回到家乡，拉起抗日游击大队，两个弟弟也相继加入新四军。1940年4月到6月，短短不到3个月，三兄弟先后战死沙场。彭雪枫将军盛赞这一家满门忠烈，还给烈士的母亲写了一封慰问书信。
1: 谢老太太，你的三个儿子为了抗日救国英勇牺牲，满门忠烈，留下无上光荣，全国军民莫不亲近。他们能够如此深明大义，为国牺牲，都是由于老太太平日教育之功。
0: 这就是谢氏三兄弟牺牲后，1940年7月11号，彭雪枫将军写给他们的母亲谢老太太的一封信，表达对谢老太太的三个儿子在战斗中为国捐躯满门忠烈的赞美和慰问。一纸书信记下了一个家庭的牺牲与大义，战火年代他们以身赴国难，硝烟远去之后，这份英雄记忆由家族后辈代代接续传承。2025年9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远在郭阳县的谢氏后人守在电视机前全程收看大会实况，阅兵方阵铿锵前行，大国重器隆隆驶过，眼前强盛的祖国正是对当年浴血牺牲先烈最好的告慰。回忆起当时收看纪念大会的情景，抗日英雄谢氏三兄弟后代谢小斐仍难掩激动。他说：
3: 我内心深感骄傲。

0: 和自豪。80年前，无数的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让我们不再受侵略者的践踏。这场阅兵既是对革命先烈们最大的告慰，更是民族团结、国家繁荣昌盛的展现。作为一名革命后代，我将不辱使命，牢记历史，传承抗战精神，从我做起，从孩子们做起，把老一辈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品质传承下去。
1: 先辈流血牺牲，后辈睹盛世而抒怀，这份激动同样流淌在家族其他后人心中。说到当时收看大会的情景，抗日英雄谢氏三兄弟后代谢锦芳老人记忆犹新，他说：
2: 我很激动，为祖国的强大、民族的团结感到骄傲和自豪。作为抗战老兵的后代，牢记先辈的遗志，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更加努力的工作，让我们的祖国更加的强大。
1: 从战场赴死到今天后人站在和平年代回望历史，跨越80余载时光，英烈们没有亲眼看到国泰民安，但他们的后代替他们见证了山河锦绣。英烈精神不再只停留在史料与书信之中，化作后人工作里实实在在的坚守。郭阳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蔡奇这样理解这段历史：
3: 他们无私无畏共赴国难的感人事迹，激起了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民众积极参军抗日救国的热情，展示了中华儿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
1: 历史的回响从未消散，而在郭阳县辉山村还有另外一种朴素的传承方式，那就是用一生守护长眠于此的革命忠魂。硝烟散去，山河锦绣，无数先烈埋骨故土，普通人用日复一日的陪伴守护这份厚重的红色记忆。这其中就有郭阳县辉山村侯氏一家，祖孙三代接力守护烈士陵园，一干就是近80年。70多岁的侯传宇摩挲着纪念碑上英烈的名字，言语间满是崇敬。他轻轻打开一本泛黄的名册，声音里带着郑重：侯传宇，
4: 这就是彭师长给他们的这个名册，全部都在这上头，死的人数都全部在这。
1: 守护陵园这件事他已经坚持近40年。侯传宇
4: 就是3天2天得扫一次在这边了。
1: 每天清晨7点，侯传宇准时来到陵园，清扫甬道，清除杂草。这份责任来自父亲侯小晨。侯小晨曾经是新四军交通员，1944年陵园建成，看到敌人企图破坏陵墓，便主动向组织请缨守陵，寒来暑往40多年，巡查陵园，修补墓碑，夜间棚屋值守，默默守护烈士安息。侯传宇说，父亲常跟家人讲，这些烈士是为家乡牺牲的，守好他们就是守住良心。1984年，年迈的侯小晨把担子交到侯传宇手上。那时候守灵没有报酬，旁人劝他外出挣钱，侯传宇始终没有动摇。烈士命都舍出去了，守灵何谈报酬。如今接力棒传到第三代守灵人刘红丽手里，她是侯传宇的儿媳，也是侯家第三代守灵人。接过这份沉甸甸的担子时，他说的朴实而坚定：刘红丽，
5: 肯定我得要这个事做好呀，肯定我得要守下去呀，我一定得叫这个烈士陵园守下去，只要我弄那了，我好生的干，坚持下到底。
1: 父传子，子传媳，三代人接续守护。他们守护的不只是一座陵园，更是一段不能遗忘的历史。今天的辉山村依托红色陵园发展红色研学，

0: 红色故事，走进更多
1: 对的嘛。可现在年轻人可能觉得是不可思议了，是吧？但是那个时候大家都是憋着一股劲要为集体争光嘛，要靠自己的手把日子过出来。
0: 今天的马伊岛，红色记忆和渔家生活融在一起。人民公社旧址，三八海棠步道，1958工人应记馆，走一圈能搓草绳织渔网，也能在马伊岛的排档吃一顿透骨新鲜的海鲜。马伊岛还有一首歌你肯定听过，它的旋律就诞生在这片海风里。

0: 普陀登布岛。1949年11月3日夜里，一场惊心动魄的拉锯战在这里打响。这场战斗给予国民党军沉重打击，粉碎了国民党军妄图制造第二个金门的图谋，也为解放舟山群岛和浙江沿海岛屿提供了宝贵经验。登布岛战斗纪念馆里，市直机关的党员干部正在参观。
1: 我们这个沙盘呢，模拟就是我们当时两军对峙。
0: 参观者说，
2: 今天重温了血战登布岛的悲壮历史，让我对传承红色精神有了更深的感悟，是无数解放军战士舍生忘死浴血奋战，才有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3: 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敢打必胜的登布岛精神深深激励了我。我们要像当年的战士一样，勇于担当，迎难而上，把敢啃骨头的韧劲融入到每一项工作中。
0: 登布战斗纪念馆自去年四月底开馆以来，已接待参观者约6万人次。依托这一核心红色载体，登布岛正连片打造红色研学基地。讲解员于宣驾。
1: 我们纪念馆北侧的红色研学基地建成后，我们串联起纪念馆、战斗遗址公园，形成一体化的红色教育片区，完善了我们教学的路线，把分散的红色点位整合起来，拉长了红色研学的一个路线，丰富了红色旅游的服务内容。
0: 史册荷叶处恰是新生起点。纪念馆的不远处，今年四月新开业的谢浪湾度假区，让沙头村吃起了旅游饭。村党总支书记洪培奇，
4: 改造这些房子到他的有大是不是？为什么能用？以前没有那么多，就是我们配套设施不齐全嘛，是吧？那个客人来了，没有住的地方，好的住的地方，没有好的地方吃饭，是不是？谢浪湾度假区因为我们这里昨天客人也100多个，今天又四五十个人，这可能我们登陆，人流多了，肯定越来越好起来，是不是？
0: 从精神高地到富民热土，登布岛正在走一条红色加农文旅的融合之路。
5: 一件文物。

0: 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1: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0: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1: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1: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2: 最后一站，回到城镇，岱山高亭镇的青泰路，一处安静的旧式院落，金维应故居。金维应，1904年出生在岱山高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过岱山严明运动，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去过中央苏区，担任过于都县委书记、胜利县委书记，是中央红军长征队伍中的女战士之一。1941年在莫斯科保卫战中不幸遇难，年仅37岁。金维应故居讲解员。
3: 金维应故居呢，是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很多来参观的游客啊，特别是年轻人，站在这些老照片和实物前呢，都会安静很久。他的一生啊很短暂，但每一步都踩在了时代最需要他的地方。从舟山到上海，从苏区到长征路，他始终没有停下脚步。
2: 故居全年免费开放，149幅照片，40多件实物，从舟山到上海，从苏区到长征路，一步一步都是他走过的路。今天走了四个地方：竹山上的炮台、蚂蚁岛的海棠、邓布岛的纪念碑、岱山街巷里的故居。舟山推出了10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50多个红色资源点位。这些线路以红色文博场馆、革命旧址、名人故居、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旅游景区为载体，把舟山的革命历史、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通过体验游、深度游和跳岛游的形式，输送给了每一位踏上这片土地的游客。红色江南薪火不息，盛世华章有舟山一笔。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圆圆，在千岛之城的舟山，祝祖国生日快乐，我们下次见。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2: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十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1: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2: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狼牙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
3: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5: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6: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5: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6: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7: 好宽带，全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8: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慢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一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晚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三是贷款利息低，额度高，连续正常缴满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贷低，已经有商贷的符合条件还能商转公，省下不少利息。此事提取用途。

0: 多，账户里的钱不仅能用来租房、买房、装修，还能交物业费，甚至加装电梯也能用。详询可咨询050-12329，或至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滁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万物明朗，美得就像一幅油画。阳光洒在黄栗树水库上，波光粼粼的水波轻轻摇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越发美丽。秋日氛围感在此刻达到了顶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千峰凝翠，山脚下清澈的湖泊静静流淌，山林的原野和来往游人的气息融合，化解满身的疲惫。太平阁隐于市区繁华之外，两旁古老的银杏叶随时光由浅转深，再衬上一抹古老门墙的砖红色，别有风味。秋意正浓，滁州美景远不止此，快约上你的小伙伴一起踏秋寻景吧。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0: 又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张扬。今天呀，我们要和大家玩一个声音游戏，让小朋友们猜一猜，接下来你听到的是什么声音呢？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懒露啦。哒哒哒哒，游戏时间到了，有没有给我们准备好好听的声音呢？
3: 哈哈，当然有啦，小朋友们一定会喜欢的。
2: 那让我们快来听听吧。嘘，小朋友们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4: 好的好的。
2: 我们是不是常常在厨房里见到它？
4: 是的，没错。
2: 它的形状是不是像一个小箱子呢？
4: 是的，没错。
2: 哦，拉鲁拉好像知道了，不过还需要你们的帮助哦。它是不是可以把食物变得热热的？
4: 是的，没错。
2: 哦，拉罗拉知道了，我们常常在厨房里见到它，它的形状像一个小箱子，还可以把食物变得热热的，是微波炉，是微波炉的声音。微波炉真忙碌，快速加热食物熟，转啊转，转啊转，叮咚一声热乎乎。
1: 小朋友们猜对了吗？微波炉是我们生活中经常用到的一种家用电器，相信大家对它一定不陌生，它可是厨房里的好帮手，解冻热饭叮的一声就好了，实在是太方便了。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尖。

0: 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3: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2: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3: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狼牙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

0: 050-0623。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大家好，我是曾素妍，今年六岁了。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小斑马过河。森林里有一匹小斑马，很喜欢河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小斑马懂得了一个道理，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仔细想一想，自己再亲自试一试。谢谢大家。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其实张远是一位很可爱的大男孩，不仅是在综艺节目上表现很出色，自己创作的一些歌曲也是非常的好听。继续分享这位来自郁可唯的歌《如何去爱》，相信你听了之后应该会很喜欢。

时下流行的歌曲有很多都是选秀出道，张远、快乐男生、郁可唯、超级女声，包括像张碧晨、王鹤野也是选秀出道，他们的歌曲你们听过吗？这首歌叫《离太阳最近的光》。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差

0: 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1: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十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0: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1: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琅琊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623，1390550623。
2: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近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8: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9: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

0: 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有很多朋友会认为时下流行的一些歌曲大多数都是一些新的歌手新的艺人，其实不一定，有很多曾经的经典的歌曲曾经的经典的歌手，他们也会出一些时下流行的歌曲让我们所喜爱。这首歌送给大家，最近也蛮喜欢的，来自薛凯琪，暖色。

有的时候我们喜欢一位歌手，是喜欢他的美妙的音乐，有的时候是喜欢他独特的声音，独特的唱功。这位歌手的唱音，这位歌手的声音，我觉得非常有特色。来自严仁中的声音，我是真的爱你。

0: 环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古法、每堂法制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迷上音乐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那些时下流行的好歌曲。那么这几位哥几个，他们的音乐肯定不能少，来自陈楚生、苏醒、王栎鑫、张远、王铮亮、路虎所带来的《相信光》。

他们依然是那些不仅在综艺节目表现很出色，表现很亮眼，而且在唱功，在自己的演艺阶段，自己的演唱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迷上音乐，来自房东的猫所带来的骄傲。

时下流行的好歌曲有很多，迷上音乐继续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蔡健雅的《善良的我们》。结束今天节目，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6: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105.4 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山有灵而万物生，水有气而澈见底，天边的黄昏衬托早春的心动，放慢的脚步里都是温柔和期盼。我们的主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山山而川，征途漫漫。
3: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4: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3: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4: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3: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5: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6: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镇江综合广播主持人大正。
7: 在镇江，巍巍茅山屹立千年，滔滔江水奔流不绝。山水之间，一座茅山新四军纪念馆静静镌刻着苏南敌后抗战的烽火岁月，珍藏着新四军铁军将士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赤诚记忆，成为长三角极具代表性的红色精神地标。时光回溯到1937年，七七事变划破华夏晴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北平、上海、南京等地相继沦陷，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百姓流离失所，悲观低迷的情绪笼罩中华大地。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扛起抗日救国的时代重任。1938年，陈毅、粟裕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率领新四军将士挥师东进江南，以茅山为核心开辟苏南抗日根据地，在日伪重兵盘踞的敌后战场播撒革命火种，筑起家国屏障。这场跨越山河的挺进，彻底扭转了江南抗战的低迷态势，为当地人民点亮了希望之光。当年4月，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率先进驻苏南，深入实地摸排地形，侦察敌情，为大部队挺进江南筑牢战略基础。新四军维港抗战纪念馆

0: 属兵力。六月十七号上午8:20，当日军运输车队全部进入伏击圈，埋伏已久的新四军战士果断发起猛攻，毫无防备的日军阵脚大乱，仓皇粟裕豪情满怀，赋诗围港出胜。新编第四军先遣出江南，围港斩土井，处女奏凯环。陈毅也提笔写下豪迈诗篇：故国旌旗到江南，中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烽火茅山，捷报频传。在苏南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历史中，1939年的贺甲战斗同样写下了浓墨重彩的铁血篇章，打出了新四军的军威，提振了江南抗战的底气。1939年11月7号，日军从宝堰据点出动，进犯炎陵、九里一带。次日清晨，新四军一支队新六团、第二团与丹阳独立支队火速迎敌，在九里附近与敌军正面遭遇，随即打响激烈战斗，逐步将负隅顽抗的日军围困在贺甲村祠堂。贺甲战斗旧址讲解员张一慧为我们还原了当年这场艰苦卓绝的阻击战。
1: 贺甲村水网交错，村庄密集，天然适合部队隐蔽穿插。当年新四军正是占据这一地理优势，层层分割日军兵力。敌人凭借祠堂建筑负隅顽抗，我方战士轮番发起进攻，战斗打得异常艰苦。
0: 整整28小时的昼夜激战，新四军将士不畏强敌，浴血冲锋，多次发起总攻，歼灭俘获大批敌军，缴获大量武器装备。面对敌军即将抵达的增援部队，我军为保存有生力量，有序组织转移，圆满收官这场硬仗。贺甲战斗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彻底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计划。自此之后，日军再也不敢轻易派遣小股部队下乡袭扰，彻底稳住了苏南敌后抗战的战局。
1: 贺甲战斗是新四军灵活运用游击战、运动战歼灭敌军精锐的典型战例，在我军军史上留下了精彩一笔。
0: 烽火岁月里，最动人的从来不止战场大捷，还有无数热血青年以身许国、舍生取义的赤诚担当。在茅山抗日根据地，有一位用生命践行忠诚的青年楷模，他就是新四军全军政治工作模范萧国生。1916年，萧国生生于湖南浏阳贫苦农家，艰苦的生活磨砺出他坚韧不拔的品格。14岁投身革命，1930年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3年南方游击战争的淬炼，铸就了绝对忠诚、永不言弃的革命意志。全面抗战爆发后，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938年，新婚不久的萧国生告别亲人，随新四军第1支队东进茅山，担任2团政治处主任，全身心投入根据地建设、军民动员和思想政治工作，成为将士们心中可靠的政工标杆。1939年3月7号，日军调集重兵，疯狂扫荡上会下会新四军驻地，妄图围歼我军主力。战斗突发，彼时萧国生旧伤复发，行动不便，战友们纷纷劝他先行突围，但在生死关头，他毅然选择留守阵地指挥作战，妥善保管机要文件与部队印章，主动承担起掩护主力和机关人员转移的重任，把生的希望全部留给了战友。战斗从黎明鏖战至黄昏，萧国生带领官兵顽强坚守，奋勇反击，数次击退日军猛攻，成功掩护

0: 由全体主力安全突围。激战之中，年仅23岁的萧国生不幸中弹牺牲，成为新四军战场上首位牺牲的团级干部。茅山新四军纪念馆副馆长周在兴长期深耕新四军战史研究，对萧国生烈士的事迹有着深刻感悟。
1: 陈毅司令员称赞他是我党难得的优秀干部，他以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德和精神，把全部精力倾注在党的事业和政治思想工作上。
0: 英烈殉国，山河同悲，萧国生的牺牲让全军上下无比痛惜。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撰写悼文缅怀他，盛赞他精神永远不死。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萧国生被授予全军政治工作模范、共产党员模范双重称号，成为新四军政工队伍的不朽标杆。
1: 1939年2月7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萧国生被公誉为全军政治工作模范、共产党员模范。他是新四军在战场上第一个牺牲的团级干部。在皖南进献云林军部视察的周恩来副主席得知萧国生战死沙场的噩耗后十分悲痛，专门撰文悼念萧国生同志，称赞他是精神永远不死。
0: 硝烟散尽，山河无恙，80余载岁月流转，茅山大地早已告别战火纷飞，迎来盛世安宁。但维港出胜的亮剑风骨，贺甲大捷的铁血担当，萧国生烈士的青春信仰从未褪色。
2: 分行办事处煤油灯，1926年，就是在这间不起眼的前庄后院，几位年轻的盐船工人就着一盏煤油灯画下党旗，举拳宣誓，成立了宜征第一个中共组织。为什么是十二围？为什么中共宜征地方组织会诞生在长江边这个盐运码头？宜征江上盐都十二围历史文化旅游区负责人陈宇道出了当地的地理优势。
3: 水路、陆路都能连通上海、丹阳、扬州还有华南路一带，地下开展工作不易暴露。当时镇上各方势力错综复杂，各方管控都有间隙，地下党组织刚好能够在这样的环境悄悄扎根，稳步发展。
2: 陈宇的话把我们带回1926年的中国，那时大革命风起云涌，工人运动此起彼伏，上海、南京、镇江、无锡等地的产业工人不断觉醒。十二围虽在江北，却因盐运与长三角各地紧密相连，码头工人集中，流动性强，受压迫深，又处在各方势力管控的缝隙中，这为党组织的秘密发展提供了特殊条件。家住十二围老街的居民王国祥至今还记得祖辈传下的那段情。
4: 过去不能生活，很穷的地方的人到这边来抬引了、下引了、什么引了，把生活搞起来了。地下党啊、共产党到这边来，主要的就是要触动地下老百姓去革命，就是这个组织了不少人。
2: 在查阅当地党史资料、参观旧址展陈后，我了解到十二围盐工党支部的成立并不是孤立的，它既是扬州早期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也是长三角红色星火相互激荡的产物。1926年，党在产业工人中发展组织，十二围盐船工人支部填补了宜征地区早期工人党组织建设的空白。它说明红色火种一旦与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就会产生强大生命力。它也证明长三角不仅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区域。这些历史我在展板和史料中一一对照，越发感到十二围在扬州党史中的分量。盐工们为什么跟着共产党走？因为他们从党组织身上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党组织诞生后迅速展开行动，陈宇介绍，他们在码头划分片区， 分头发展党员动员。

0: 能供认。
1: 划分三片区域，分别成立三个党小组，分头去动员码头工人搭建起完整的党组织网络，给大家宣讲革命道理。这也是咱们仪征历史上第一场有组织面向工人的革命思想启蒙运动。
0: 三个片区，三个党小组，像三根手指握成拳头，党员们深入到码头、船舱、盐站和工棚，用乡亲话讲革命道理，把工人们从命苦的叹息中唤醒。他们告诉盐工，为什么汗水流尽却吃不饱，为什么盐堆成山却穿不暖，不是命，是压迫，要改变就要组织起来。于是十二围的码头不再只是盐的转运地，也成为思想的转运地，革命火种的播散地。此后十二围盐船工人支部不仅发展了党员，更培养了一批骨干，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埋下火种。从空间上看，十二围连接长江南北，与上海、南京、镇江等地工人运动相互呼应，是长三角红色版图上不可忽视的一环。它也说明长三角不仅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区域。这些历史今天在旧址展陈中都能找到线索。百年风雨，十二围的码头早已换了模样，盐船远去，汽笛声息，但老街没有沉寂，老街居民

或者有时偷笑约定像是转成通知，别出有生命更幼稚的判断是随便，我爱人要做什么。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安心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2: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3: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2: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3: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2: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3: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2: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3: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4: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慢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锁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80年代的华语乐坛，粤语歌曲犹如璀璨的星辰，其中不乏许多经典之作。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书接上回，来自郑中基《无赖》。
5: 我干

当时郑容基收到无赖歌词，当时吓了一跳，以为创作人要幽默他一下，但是公司各男同事听了之后都十分有共鸣，创作人也表示这是他自己的个人自白而已。

来自谭咏麟的讲不出再见，也是传唱最广的粤语歌之一。作为谭咏麟1994年专辑《梦幻的笑容》中的招牌曲目，它几乎已经成了谭氏情歌的代表作。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2: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1: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

0: 1-239-050-0623 1-239-050-0623。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各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
2: 人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3: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2: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房贷还清后办理不动产解押，要在政务服务中心和银行之间跑几趟，还要准备好几份材料，太麻烦了。
1: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滁州推出了还清房贷一键式便民服务，再也不用来回跑了。
0: 那具体怎么办理呢？
1: 登录皖事通汇滁州 APP， 搜索还清房贷一键式，在线提交申请，只需提交电子身份证，银行、公积金、不动产登记部门全程线上办结，无需线下跑腿啦。
0: 那真是太省心便民了。
1: 没错，更多便民一键式尽在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没有旅行了。
1: 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小
5: 王，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

0: 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很多粤语歌曲的旋律都非常好听，而且粤语的发音也别有一番风味，唱出来的歌曲也有很多的经典歌曲，今天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好听的经典的粤语歌曲。

杨浩文的这张专辑每一首歌都跟数字是有关系的，既有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林夕在创作的时候一边写一边哭，他将自己比作童话中的小矮人，他认为自己一直在扮演小矮人的角色。

1994年，张学友改变了他在1990年初期的情歌路线，开始尝试不同的类型的音乐，其中就包括带有摇滚以及 R&B 元素的新类型的音乐。歌曲《饿狼传说》也是因此而应运而生。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5: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6: 村民朋友们。

0: 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迷唱音乐，这里依旧是夏天的私房歌。今天跟大家分享是那些超好听的粤语歌曲，我们继续回来继续分享。今天推荐的粤语歌曲主要以经典为主，这首歌来自梁哈文的《七友》。

杨洋文的这张专辑每一首歌都跟数字是有关系的，既有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林夕在创作的时候一边写一边哭，他将自己比作童话中的小矮人，他认为自己一直在扮演小矮人的角色。

1994年，张学友改变了他在1990年初期的情歌路线，开始尝试不同的类型的音乐，其中就包括带有摇滚以及 R&B 元素的新类型的音乐。歌曲《饿狼传说》也是因此而应运而生。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

0: 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2: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1: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2: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马来西亚籍歌手李佳薇。歌手2025的第八期舞台上，李佳薇的表现引发了全网热议。她所演唱的歌曲《天后》不仅成功接榜，更被观众誉为教科书级的现场。当聚光灯在歌手2025第八期舞台上亮起时，李佳薇用《天后》完成了一场跨越十年的自我对话。这首歌曾经被视为是 KTV 的口水歌，但是在李佳薇声带涡轮增压般的高音重塑之下，蜕变成了一场集生命力与音乐性于一体的艺术表达。这首歌的原唱为陈势安。李佳薇在2017年的颁奖礼上与陈势安互换歌曲演唱时，将歌词《我陷入盲目》改为《我盲目盲目》，这一即兴的改动意外地引发了。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

0: 2022年，李嘉欣
1: 想战胜田螺，便同意了田螺的意见。季子想，即使让田螺在水里跑，它也跑不快的。何况山区的水田是随着山的走势开垦的，弯弯曲曲，拐来拐去，所以田螺肯定要跑更多的路。而他自己呢，在山岗上跑，可以抄近路，跑的路程自然就短了。就这样，比赛开始了。季子撒开四蹄向前飞跑，他跑得很快。大约过了三个山头，他来到一处水田头上，他停下来，心想，田螺肯定还没跑到，这下我赢定了。他想试一下田螺到底到没到，于是就大声喊道，喂，田螺小舅子。哎，田螺回答的声音是从几子的前方传来的。这时几子大吃一惊，他朝前一看，只见回答

的田螺就在前边的水田里。几子想，不行，我得赶紧往前跑。于是他又跑上山岗，继续向前飞奔。又跑过三个山头，几子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他停下来走到田边，又大声喊道，喂，田螺小舅子。哎，几子又听到了田螺在他面前回答的声音。几子以为田螺又跑到了他的前头，就又跑上了山岗，使出全身力气继续往前跑。他又跑过三个山头，然后下到了水田边，大声喊道，嘿，田螺小舅子。哎，这一次听到田螺的回答声，几子真的很灰心，他累坏了，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再也跑不动了，只好认输，觉得很难为情。半天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低着头走上山岗，钻进了森林。大约从那时起，几子再也不敢到山脚下的水田边喝水了，因为他不好意思再见到赢了他的田螺。其实有一点几子是不知道的，当他每次叫田螺的时候，在他面前回答的他已经不是他最早见到的田螺了，因为大凡水田哪里都有田螺。当几子每次叫田螺小舅子的时候，总会有一只田螺回答他。那只田螺正因为知道会是这样，所以才敢和几子赛跑。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

0: 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鹤与王子。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既英明又廉政。在他的国家里，无论是什么人，甚至是飞禽走兽，都能享受公平的待遇，因此老百姓个个都爱戴他，国内呈现出一片和平昌盛的景象。在王宫的门前放着一面大鼓，任何人只要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或者遇到了什么冤屈，就可以击鼓告状。国王会立即上殿听取告状人的申诉，做出公判，因而人们把这面大鼓称为正义鼓。国王有两个英俊的儿子，并对他们十分宠爱。在他们小时候，国王就为他们请了有名的家庭教师，教会他们许多知识以及今后如何治理国家的道理。两个王子渐渐长大成人，他们既聪明又能干，能文能武，智勇双全。他们只有一个弱点，常为自己是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的王子而感到无比骄傲，有时甚至表现得狂妄自大，目空一切。这一年，国王决定让王子主持宫廷政事，自己隐退到寺庙安度晚年。于是国王向全国百姓宣布，立他的长子为王，次子为相。国王隐退的消息使老百姓深感悲伤，尽管如此，他们也非常爱戴两个王子，为他俩的非凡才智而引以为自豪。加冕典礼的前一天举行了盛大的国宴，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在新国王加冕的这天，大王子乘着彩车，带了数百名随从巡游全城。青年王子神采奕奕，威风凛凛，穿着金丝绣花上衣，显得格外英俊潇洒。天公作美，阳光普照大地，天气温和宜人。当彩车转弯时，太阳强烈的光芒照得大王子眼花缭乱。骄傲的王子非常生气，他命令彩车停止前进，猛地拔出一支箭搭在弓上，瞄准了太阳，并大声地喝道，好一个毒辣的太阳，竟敢刺伤我的眼睛，难道你比我父王更强大吗？我要把你射下来。然而正当他拉满弓箭快离弦时，他的一个心腹跪倒在主人的脚下，陛下，太阳神乃是万物之主，他禀告说，今天因为是陛下加冕的日子，太阳神也显得格外高兴，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明亮而耀眼的原因。太阳闪耀着光辉，是对陛下表示衷心的祝福，绝无恶意，千万别去射他，免得惹是生非，请陛下跪下给太阳神赔礼道歉。大王子听了随从的忠告，深感惭愧，于是就把弓箭收了起来，他面向东方跪下来，朝太阳顶礼膜拜。随后队伍又继续出发了，哪知不一会儿又出现了一件麻烦事儿，一只在空中飞翔的雄鹤投下了一道阴影，正好笼罩着次王子乘坐的彩车，使光彩夺目的彩车顿时黯然失色。次王子见了非常生气，他骄横地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怎么能让一只普通的鹤遮住我的头顶呢？说完他就搭上箭，嗖的一箭射中了雄鹤的胸部，雄鹤微微一颤，应声落地，倒在血泊之中。雌鹤闻声赶来，悲痛欲绝，他对次王子大发雷霆，你平白无故地射死我的丈夫，我要到法官那里告你犯了凶杀罪。雌鹤向所有的法官进行了申诉，然而没有一个法官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得罪国王。我们怎么能够在王子加冕的大喜日子里去打扰他呢？再说王子不过是射死了一只鹤嘛。法官们离得更远，硬是谁也接近不了他，国王只好放弃，悻悻地回到了宫中。回到王宫以后，国王下令在都城的大街小巷鸣锣宣誓，谁能把湖里那朵大荷花摘下来，国王必有重赏。 都城里所有想得到这笔奖赏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去摘那朵荷花。

0: 可是谁也摘不到。于是国王把王子叫来，让王子去摘那朵荷花。王子不敢违抗父王的命令，就出发去摘荷花。王子来到了湖边，刚一下到湖里，不料那朵荷花忽地向王子飘来，最后竟然飘到了王子的手里。变成荷花的公主久盼王子望眼欲穿，终于把她的心上人盼来了，但是王子却还蒙在鼓里。王子把荷花抱在怀里，回到了宫中，把它献给了父王。父王异常高兴，把荷花交给了儿媳，命她插在佛龛前。巫婆接过荷花一看，心知这一定是公主，但是她还是按照国王的命令，把荷花插在了佛龛上。一天，王子经父王允许到其他国家去游玩。王子走了以后，插在佛龛前的那朵荷花突然变得蔫了。巫婆看了，嘟囔道：看，情人在时，他显得色泽鲜艳，生机勃勃；情人不在时，他蔫得像枯叶似的，干脆把他扔掉算了。说完，巫婆就随手从佛龛上取下荷花扔了。第二天，在巫婆扔荷花的地方长出了一株芋头苗。王子从外面游玩回来，不久国王就生病了。御医吩咐说，得给国王熬芋头苗汤喝，这样才能补身子，恢复元气。巫婆就把她扔荷花后长出来的那颗芋头苗给采来了。国王喝了芋头苗汤以后，果然精神大爽，并立刻就好了。巫婆想尝尝自己熬的汤是什么味道，是甜的还是咸的，于是她舀起一勺喝了点，结果那汤竟是苦的。巫婆气急败坏，心想，国王喝是甜的，我一喝怎么变成苦的了？她气急了，随手就把汤全倒了。第二天，在巫婆倒芋头苗汤的地方长出了一个大芋头。一天，在王宫附近住的一对老夫妻走了过来，看见地上长出的大芋头，就把它拿回家里准备做汤喝。到了家以后，老妇刚用刀把芋头切开，就看见一位貌若天仙的姑娘从芋头里走了出来，这下可把老夫妻乐坏了。老夫妻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对待这位姑娘。一天，王子骑着大象在都城里巡游，看见一位姑娘正在家里纺线，爱慕之情油然而生，立刻从大象上下来，走到了姑娘纺线的纺车旁。纺线姑娘看见王子，停下了手中的活，向王子哭着诉说了一切。这时王子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娶的是个巫婆，这位姑娘才是从孟加拉苹果树果子里出来的那位美丽的公主。于是王子把公主带回了宫里。巫婆看见王子带着公主回来，知道事情已经败露，慌忙施起法术遁去。王子重赏了那对老夫妻之后，在王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真对不起，灰小狼，你知道我是近视眼，刚才一哭眼睛更看不清楚了，我把你左脚鞋的鞋带和右脚鞋的鞋带挤在一起了，让你摔了一跤，真对不起呀。小兔子也上来说，灰小狼，摔疼了吧？别哭别哭，我来帮你揉揉会好一点的。小熊说，吃了我的大苹果吧，吃了就不疼了。哭了一会儿，灰小狼不哭了，他对小伙伴们说，真对不起朋友们，我第一次知道哭的滋味好难受，眼泪哗哗的，鼻子酸酸的，声音沙沙哑哑，抽抽噎噎的，止也止不住，可是我以前常惹你们哭，真不应该。没关系，你知道就好了。小兔子和小松鼠都很感动。还有灰小狼抹掉最后一滴眼泪说，哭的时候有人来安慰一下，心里舒服多了，谢谢你们刚才安慰了我。从此以后，灰小狼非但不去惹小伙伴们哭，看见谁哭了，他还会好心的去安慰一下呢。小朋友，一只从来不知道哭是什么滋味的灰小狼，经常欺负小伙伴，可是当他第一次哭的时候，伙伴们反而安慰他，这让他很感动。他知道了惹别人哭的滋味不好受，也知道了在别人哭的时候要去安慰别人。我们要站在别人的角度换位思考，理解别人的感受。
1: 小朋友们，你们在哪里呢？

河马先生笑了。拽住，爬上来吧。说完，河马就走了。小兔子还是不放心，它在泥坑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清早，它想，河马一定走了，我拽着青藤爬上去吧。小兔爬啊爬，终于爬出了泥坑。它再一看，泥坑边上根本没有树，那根青藤是拴在河马的一条粗腿上的。此时河马累了，正在呼呼地睡觉呢。小兔子很感动，它在河马的耳边说，河马先生，谢谢你了，你真善良。河马从梦中惊醒，它瞧着小兔子，很和气地笑了。小朋友，小兔子被河马先生的外表吓坏了，不敢和他交朋友。可是当他掉进泥坑里时，是河马先生救了他。小兔子被河马先生的善良感动了。一个人的外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善良的心。

是个凡人精。半夜爸爸给我送到了外婆家，我知道今晚弟弟要出生了。当妈妈爸爸弟弟在医院欢聚的时候，我只能吃冷冷的燕麦，孤零零的玩跳棋。爸爸终于来接我了，妈妈说得对小宝宝好一点。凭什么呀？他不会单脚站立，不会接飞盘，不会吹口哨，给他开个派对他连一个谢谢都会说。他还占了我的房间，讨厌，他应该住到厨房去。弟弟一天天长大，他开始抓东西扔我，他弄坏了我的东西。过我渐渐发现弟弟还是很有潜力的，我决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除了各种知识还教他画画，一起偷吃棉花糖。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芳民齐个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呀，我们又要带大家认识一位新朋友了，他的名字藏在接下来的谜语里。白天草丛呆，夜晚空中游，一盏小灯笼挂在身后头。小朋友们，你能猜出他是谁吗？没错，他就是萤火虫。萤火虫又被称为夜照、流萤、消烛，它们的尾部能发出彩色的荧光，在黑夜中就像一个闪亮的小灯球。萤火虫主要分布在热带、亚热带、温带地区，一般栖息在水边或草木繁盛的地方。萤火虫的种类特别多，全世界已知的萤火虫就有上千种。接下来我们带大家认识几种特别的萤火虫吧。首先来说到的是山窗萤。山窗萤分布较为广泛，也是咱们最常见的萤火虫之一。它的幼虫体积非常大，被誉为萤火虫幼虫中的巨无霸。山窗萤发出的荧光偏绿色，而且比较明亮，因此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大端黑萤，它的雄虫能发出黄绿色荧光，闪烁频率快，但持续时间不长。大端黑萤在白天和黑夜都比较活跃，它们喜欢聚集在竹林中，而且萤火虫群发出的荧光常常同时明灭，形成壮观的景象。和陆生萤火虫相比，水栖萤火虫的数量和种类都少了很多。据说目前世界上只有八种水栖萤火虫，而黄缘萤就是其中的一种。黄缘萤的幼虫一般栖息于水质清澈、底层为泥浆的水域，它们以水田内的螺类

类贝类为食，使用气管鳃呼吸。虽然萤火虫形态多样，种类各异，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本领，那就是发光。发光的萤火虫总是能够打造出仙境般的奇幻世界。不过，萤火虫为什么会发光呢？它们发光只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漂亮吗？我们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吧。萤火虫的一生会经历虫卵、幼虫、蛹、成虫这四个阶段，它们在这四个阶段都能发光。一般认为，发光是萤火虫保护虫卵的一种方式，而萤火虫在受到外界刺激时，也会用发光作为一种警戒信号，驱逐天敌，保护自己。萤火虫在交配季节通过发光联络彼此，雄虫会在夜里发出有节奏的闪光信号，传递求偶信息。雌虫呢，则会在接收到信息后有节奏的闪光，发出应答信号。不同种类的萤火虫发光的明暗、颜色、轨迹、间隔等各不相同，因此特有的发光方式也可以帮助萤火虫与同类进行交流。小朋友们是不是都认为萤火虫是温柔可爱的小精灵呢？其实萤火虫还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很多人都以为萤火虫吃花蜜、喝露水，是温柔的素食主义者，但其实它是食肉的猎人。大部分萤火虫的幼虫都是肉食性的，它们喜欢捕食阔鱼、蠕虫和蜗牛，并且会在捕食猎物时露出强势凶残的一面。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萤火虫只能发出绿色的光，但其实不同种类的萤火虫发光的颜色各不相同。比如黄圆萤会发黄光，红胸黑翅萤会发出橙色荧光。在实验室的特殊条件下，一些萤火虫也能发出红色的光哦。萤火虫是发光小能手，人类到目前为止还无法制造出比它更高效的光源。科学家通过精密测定发现，萤火虫体内化学反应所得的能量中，约有 90% 都转化为了光能。相比之下，白炽灯只能将 10% 的电能转化为光能。那最后，让我们还是通过一首儿歌复习一下萤火虫的特点吧。小小萤火虫，身体会发光，天生爱干净，栖息水源旁。

公主是枕在王子的右胳膊上睡，还是枕在王子的左胳膊上睡呢？我枕在王子的左胳膊上睡，信伊农公主回答说。这是因为王子不是真的爱您，如果王子真的爱您，他就应该让你枕在他的右胳膊上睡。公主，您不妨试一试，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爱您。马小气极力怂恿道。马小气的阴险用意是，如果米南达王子允许信伊农公主睡在他的右胳膊上，那么米南达王子就会威力大失，鳄鱼恶魔耶也就会神力大减。公主听信了马小气的话，晚上信伊农公主真的像马小气说的那样，请求米南达王子允许她睡在他的右胳膊上。王子对公主说，不要这样，我会做噩梦的，还会招来厄运。但是信伊农又像马小气说的那样对王子说，王子不允许我睡在你的右胳膊上，就是不爱我。王子不愿意看见公主不高兴的样子，只好同意了信伊农的请求。早晨，米南达王子照例爬进恶魔耶的嘴里，由恶魔耶运他回敏格拉洞室。这时马小气纠结了他的同伙，一起向恶魔耶进攻。恶魔

也一边抵抗，一边寻找回敏格拉洞室的路线。马小气怀着仇恨，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把恶魔耶咬死。恶魔耶在慌乱之中忘了嘴里还有王子，不小心把王子吞到肚子里去了。历经千辛万苦，恶魔耶终于游到了敏格拉洞室城下。敏南达的父王听说王子失踪了，认为他可能到对岸的德拉市去了。国王于是来到渡口，这时正好恶魔耶游了过来。恶魔耶见到了国王，才发现自己把王子吞到肚子里去了。恶魔耶马上从嘴里吐出了王子，但王子已经咽气了。恶魔耶见王子已经死了，心里悲痛不已，对国王说，都是我不好才害了王子，请国王对我处以死刑。国王说，你没有错，你很忠诚，你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职责，我不处罚你，不过请你到河对岸去一下，把王子已经死了的消息告诉信宜农公主。听到米南达王子死了的消息，信宜农公主禁不住嚎啕痛哭起来，最后忧郁而死。当天晚上，德拉市和敏格拉洞市同时火化这对情人的尸体，只见火化冒出来的两股烟柱在河道上空交织在一起，因为刚刚下过雨，形成了一道非常美丽的彩虹。现在缅甸人每当见到天空中出现彩虹时，就想起信宜农公主和敏南达王子的故事。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近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一楼西门。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漫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卧薪尝胆。吴王夫差为了给他的父亲报仇，就带兵攻打越国。越王勾践因为大意，很快兵败。夫差胜利之后，就将勾践夫妻押到了吴国。为了表现自己宽宏大量，夫差没有杀勾践夫妇，而是让他们看守他父亲的墓，而且还要喂养夫差的马，做夫差的马夫。三年后，夫差认为勾践不会再反对自己，就放心地将他们夫妇放回了国。勾践回国后，发誓一定要报仇雪恨。为了不让富贵消磨自己的意志，他睡觉就直接躺在柴草中，接着又在自己起居处悬挂一个苦胆，不管何时自己都能看到。每次吃饭前，他都要尝一尝胆的苦味，让自己不忘吃的那些苦，这就是卧薪尝胆。他还经常哭着问自己，勾践，你忘记会稽战败后的各种耻辱了吗？勾践还努力发展生产，并亲自种田，让妻子带领百姓纺织。他吃的饭里没有太多的肉，

0: Toyota 39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39定制酒和国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

0: 有一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2: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996年，李玟发行专辑，取名为《李玟》，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无处躲雨》，不仅展现了她柔情的唱腔，还体现了她活泼可爱的节奏感。这首歌还曾经作为妮维雅保湿乳霜的广告曲，进一步提升了她的知名度。歌词描述了爱情当中的无奈和心痛，旋律和歌词相结合，使得这首歌曲在情感上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2003年，王蓉发行专辑《飞翔飞飞翔》，有一首歌叫做《请说出来》，由王蓉作词作曲。这首歌获得了2004年第四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20大金曲奖。歌词充满了浪漫的情感，描述了两人之间的微妙互动和情感的升温，鼓励对方勇敢表达。这张专辑是王蓉的首张个人专辑，风格涵盖了流行、摇滚、舞曲、乡村民谣以及世界音乐。专辑当中的歌曲呢，大多数是王蓉在大学期间创作的，也反映了她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潜力。

2006年，蔡健雅推出了一首歌《Beautiful Lie》，这是由她的师弟飞儿乐队的阿庆为她量身打造，亲自谱曲。蔡健雅想通过这首歌曲表达出爱的勇敢和希望，从而告诉听众：世界纵然再混乱复杂，执着肯定的爱永远是藏在心中最坚定的信仰与力量。蔡健雅宽广的音域在这首歌当中游刃有余，磅礴的气势对他而言开启了声音的潜能，也让歌迷颇感惊喜。无论是声线当中呈现出歌曲的意境，或是旋律中高低音的音域游走，对于他来说都是一次挑战和尝试，让人感受到了他无限的爆发力，也让更多人看到了蔡健雅在音乐上的无限可能。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的是华语音乐里的风情万种的代表。2008年，萧亚轩推出专辑《三面夏娃》，这张专辑展现了萧亚轩真实的一面，歌曲《冲动》更是代表了他在爱情当中的勇敢和真挚，表达的是对爱的冲动和对爱情的勇敢追求。歌曲的旋律感性和生动，能够激发歌迷对于爱情的勇气和决心。

2008年，王若琳发行了专辑，推出一首歌《迷宫》，以慵懒颓废的曲风和独特的演唱风格而著称，也是王若琳的代表作之一。歌词描绘了一个女孩对爱情的向往，她看重的是爱情的神秘、不确定以及由此带来的惊喜，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甜蜜或者忧伤。这首歌的旋律轻柔，王若琳慵懒的嗓音完美地传达了对爱情的渴望与困惑，触动了许多人的心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帆。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的是华语音乐里的风情万种的代表作。2010年，徐佳莹推出专辑《极限》，有一首歌叫做《残爱》，表达了残忍对待之下百般委曲求全的爱恋，明明无望却不懂得丢弃，残留下一人在其中。这首歌由徐佳莹演唱，歌词也是由她亲自填写。歌曲以失去意识的夜晚、眼泪狂妄地打转等意象，描绘了在残忍对待下的爱情痛苦和无奈。

说到华语音乐里的风情万种，那这其中的歌手不得不提黄龄。2022年，黄龄推出一首歌叫做《他是谁》，是黄龄穿越新国风三部曲概念 EP 的第二首作品。这个系列是以女性、两性多重视角，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潮流的往来回溯中，通过黄龄的歌声为那些悲欢离合做出注解。编曲中融入了古典乐器，比如说古筝和尺八，与黄龄的嗓音形成了强烈的对话感，既有古典之美，又有现代活力，展现了黄龄独特的音色和风格。歌词充满了诗意和象征意义，描绘了水的柔情与坚韧。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黄龄，《他是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快乐女声张含韵。2004年，年仅15岁的张含韵勇夺首届超级女声的全国总决赛季军，出道即巅峰，火遍了大江南北。20年来，她一直在演艺圈里沉浮。她演唱的《酸酸甜甜就是我》在2005年时就让她斩获了金曲金榜内地最受欢迎新人奖。张含韵一路走来，在娱乐圈里起起伏伏，这两年在各种综艺里她也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那《酸酸甜甜就是我》这首歌呢，是2005年张含韵代言蒙牛酸酸乳和超级女声时的一首广告歌曲。为了表示合作的诚意，公司呢就为她写了两首歌，一首呢是《酸酸甜甜就是我》，另外一首是《想唱就唱》。酸酸甜甜就是我的音乐风格是属于典型的华语流行，这不仅仅是一首广告歌，也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符号，带有着鲜明的青少年流行色彩。明快的节奏，简洁的旋律，构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音乐框架，整体曲风轻盈跳跃，符合当时青少年市场的审美需求。

在张含韵的首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放假了》，这是张含韵参加完超级女声之后推出的专辑。《放假了》这首歌不仅展现了她的演唱实力，也让她在同龄当中获得了广泛的共鸣。一贯明快清新的演唱风格， 简单易懂的歌词，真实地体现了学生们对放假的心情和期待。

在2005年，张含韵还发行了一首歌叫做《最想念的季节》，收录在她的 EP 专辑《新年好》当中，是以四季更替为背景的，通过细腻的歌词表达了对某人的深切思念，同时融入了节日氛围的元素，但是也并没有明确的指向是哪一个主题，描绘了时间流转的记忆片段，传递出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和对远方人的牵挂，旋律温馨而略带忧伤。

张含韵演唱的歌曲《精灵》充满了奇幻和浪漫的色彩，展现了精灵的美丽和力量。歌词还描述了精灵与兽人的战斗，以及精灵对自由的渴望和对爱情的憧憬。这首歌曲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奇幻的歌词内容深受年轻歌迷的喜欢。歌曲不仅展现了张含韵的演唱实力，也让她在音乐界崭露头角。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极限，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

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场旅程，若停下脚步，你将被遗忘。灯火凋落，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Toyota 39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39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期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石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1: 喂，小朋友。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需评级，
1: 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十年服务近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2: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1: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2: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琅琊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
1: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

0: 本间翻译班，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八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10寸屏全新上市，
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4: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4: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电12-9759-0202。
6: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

0: 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一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皖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三是贷款利息低，额度高，连续正常缴满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贷低，已经有商贷的符合条件还能商转公，省下不少利息。此事提取用途多，账户里的钱不仅能用来租房、买房、装修，还能交物业费，甚至加装电梯也能用。详询可咨询050-12329，或至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